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零至三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零到三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所剩一切记忆，永远不再想起。情书与照片今晚要一起藏在旧梦里。

唱，各样也如遇上，你未抗应，你实太紧张，自说不会打没把握的仗。你越怕浪费夜里梦长，这样压力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

0: 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从未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孩子出生后，她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这笔补贴免征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她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

0: 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知道点解你要咁对我，我只系知道无论你点样对我，我都系咁爱你。或者你根本冇爱过我，甚至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

0: 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谈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邢台人。

0: 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

0: 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海惊喜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怎么选正

归全承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承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承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承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

0: 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曾为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孩子出生后，她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这笔补贴免征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他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珠晚宴。

0: 进行时。声新闻进行时。
1: 针对珠宝玉石、贵金属饰品、红木制品等传统工艺品市场存在的制假售假、虚假宣传，
2: 近年来珠宝玉石、贵金属近年来珠宝玉石、贵金

管部门广拓投诉举报渠道，深入36个大型专业市场。监管部门广拓投诉举报渠道，深入36个大型专业市场，开展暗访摸排，开展。

0: 各地公安部门
1: 各地公安部门

0: 回信息1892条，坚决不给假货留窗口，不给违规留后路。
1: 我们再来
0: 回信息1892条，坚决不给假货留窗口，不给违规留后路。
1: 我们再来关注眼下四川天府新区眉山片区的千亩稻虾种养基地迎来丰收季，首批蓝龙虾长势饱满，品质上乘。基地依托成熟的稻虾共生生态模式，实现水稻种植与龙虾养殖相得益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绘就出一幅稻浪翻涌、虾肥鲜活的乡村丰收图景。一起来听四川台记者王潇林、李慧娟的报道。
2: 在四川天府新区眉山片区稻虾种养基地，田间一派忙碌景象，养殖户有序起笼收虾，分拣装筐，装车外运。新鲜捕捞的蓝龙虾以最快速度直达消费市场。眉山某农业公司技术负责人徐松代：
3: 你看，现在的我们的蓝龙虾已经都涨到了1.2两到1.5两。因为我们四川的水质非常好，所以大家看底部都非常的干净，活力也非常的好。蓝龙虾是普通小龙虾个头的1.5到1.7倍，然后它体内的虾青素含量。

0: 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各位正在奔赴归途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锁定今天的邢台晚高峰，我是申鹏。结束了一天连轴转的忙碌，此刻呢，你终于可以暂时卸下紧绷的状态。窗外是渐渐褪去白日喧嚣的城市街道，车流缓缓前行，晚风穿过车窗，所有的焦虑、疲惫与忙碌都可以在这一刻慢慢沉淀，慢慢消散。

白天呢，我们是兢兢业业的打工人，为工作忙碌，但日落之后，晚风为我们留白，音乐为我们疗伤，不必追赶时间，不必纠结遗憾，不用思虑未完成的工作，不用焦虑明日的计划，在这短短的几十分钟的晚高峰里，只做轻松自在的自己。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耳边流转的温柔旋律是城市傍晚最治愈的告白，它抚平我们眉头的褶皱，消解我们心底的疲惫，让紧绷了一整天的神经慢慢松弛下来。车水马龙是城市的烟火，袅袅晚风是生活的温柔，悠悠乐章是专属于我们的独处浪漫。
3: 原谅我，你原谅的不是我，

天色渐晚，华灯初上，城市的点点灯火次第亮起，揉碎在晚风里，化作前路细碎的星光。人生从来不是一味赶路的奔赴，而是张弛有度的前行。暂时放下所有工作的琐碎与压力，就是为了更好的出发。那些奔波的辛苦，坚持的付出，默默的坚守，都值得被温柔善待。

年度最受欢迎新人奖，获得年度最受欢迎新人奖的是 Alan 苏醒。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4: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5: 在温柔的旋律里，我们与自己和解，与疲惫道别。无论今天的工作是否圆满，无论今日的生活是否顺遂，日落即是收尾，晚风皆可治愈。所有的不顺与疲惫都会被夜色收纳，所有的坚持与努力终会被时光回馈。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夜空中最亮的星，
3: 前路漫漫，亦有灿灿星光，岁月匆匆，亦有声声乐章。愿此刻耳边的音乐能为你扫去一身疲惫，愿温柔的晚风能捎来满心舒畅。

好了，一首经典的歌曲送给大家，接下来就让我们沉浸在音乐之中，伴着晚风与星光，慢慢归途，静静自愈，好好热爱生活。我是申鹏，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在歌声中相伴。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谈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1: 不让穿就别动别动，把这枪顶脑门子上了，正大好一看不好、啊，刚要掏枪，叫唐二虎一个电炮正打的鼻梁子上，啪！哎呦我的妈！扑腾，摔在那儿。唐二虎二一脚把膀子给他踹折了，过来把枪给他下来了，把这四个人绑的跟棍儿似的，把嘴全给堵上了。得了唐管两件家伙，那老洋炮那玩意不要，给扔旁边去。留下一个弟兄守大门，他领着人是直扑孙鬼子的住宅。这孙鬼子毫无防范，没想到能出事儿。穿着一身睡衣，在八仙桌这一坐，闭着眼睛正琢磨好事儿。嘿，心说营口平康里来个娘们儿，叫自来红。小模样长得不错呀，明儿个到营口溜达一趟，如果钱不多的话，我就给他赎身回来给我做个四房太太。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唐二虎头一个就过来了，还没等看清什么模样，唐二虎就是一个满脸花啪，把孙鬼子招出两溜滚去，过来俩人拧胳膊把他辫子给他拽住。唐二虎拿着夹子枪顶着他脑门子，别打，知道我们干什么的吗？啊，孙鬼子这才知道，胡子。哎呀，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妈的嘞，孙鬼子，你小子可谓恶贯满盈啊！听说你这小子为富不仁，一块豆腐分四瓣吃，你自己怎么的不说？你对手下人刻薄的要命啊！今天你报应的时候到了。哎呀爷爷，我错了我错了，只要您教训我，往后我改了就得了。完了，先别说别的，把钱都拿出来。哎，不就要钱吗？有有，他能都拿出来吗？拿出一部分，啊，叮咣一顿胖揍，又拿出一部分，后来又一顿臭揍，最后把全部的家底全拿出来，那也不完呢。唐二虎心说，我受了张作霖的委托了，我得给我兄弟出气，这种货打不死就行，打呀。你说这顿电炮给电的，把这孙鬼子揍的这脑袋赶上瘤头了，眼也封喉了，那一条是十两根弯四根都拉裤子里了，最后眼看不行了，钻田燕子捅了一下唐二虎，那意思行了，够巧的。唐二虎这才不打了，一看满载而归也差不多，一溜风先到马棚，不好的伤口不要，其中有三匹马两。

0: 头骡子不错，牵着走，把抢来的东西全都驮着，离开孙家大院。没走两步，唐二虎一想，不行，我还出不来这口气，放火烧东西，结果火烧孙家大院，点着火之后赶奔土地庙，张作霖在这等着。一看不到俩时辰，唐二虎他们满载而归呀、啊！大哥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兄弟，我得感谢你，回去见着我们大当家的，把这事一说，你还帮着我们立下大功一件呢。来来，这包金货是你的，三毛我不要，给我出了气就行。
2: 那自然是出气了，这老家伙爬半年他也起不来呀、啊。把这把火烧不死的，他算紧条梗命。要不看着兄弟你呀、啊，我早把他心给他掏出来了。
0: 行行，我多谢大哥，天快亮了，你们快走吧。兄弟，我们可走了啊。还是那句话，你多人想入伙，你到青马坎三德沟去找哥哥，只要一提你的名字，我们的弟兄全都知道。青山不老，绿水长流，咱们后会有期。走了，唐二虎领人走了。张作霖趁着天不亮，偷偷摸摸回来，把门开开，往炕上一躺，这心里是非常兴奋，这就叫报仇啊！孙鬼子，报应该！我看你往后你怎么做这个人？这一宿要过去了，到了第二天，消息传来。高坎街上全震动了，人们是三个一群，两个一伙，都谈论昨夜晚间孙家大院发生的事。哎，你听说没？黄家店的大财主孙鬼子叫胡子给抢了。是啊，杀人的那还不知道今儿，哎呀，把孙鬼子揍坏了，现在在医院抢救呢。听说早上起套车送到营口去治去了。这老兔崽子能不能保住命还在两说的，还放火烧了呢，烧了20多间房子，把粮仓都给烧了。幸亏扑救的及时，不然那就完了。哎，你们听说没？那个郑大虎他那个炮手，好嘛，肋条也折了，胳膊打断三节，眼珠子都给揍冒了，也跑到营口去治去。我这胡子怎么抢了他家？啊，胡子谁家不抢啊？谁有钱抢谁的？人们议论。张作霖到街上假装买盒烟，用耳朵一扫，心里高兴。可是回到家里头，冷静的一琢磨，哎呦，有点害怕，是坐卧不安呐。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做了亏心事，就怕鬼叫门。张作霖每当讲起这件事儿，蛤蟆根发颤，脑门子就冒冷汗了。啊，正这时候，有人拍他肩膀一下，可把张作霖吓坏。他以为犯了案，官府来人了呢。抬头一看，哎呦，这心才放下。来人是谁呀、啊？是大财主于六爷的管家，这人叫于兴安，人们都管他叫于管家。因为这于六爷对张作霖有救命之恩，又是高坎的大财主，张作霖呢也曾经到人家家去过，认识这管家。张作霖赶紧站起来了，管家您怎么来了？啊，闲着呢，奉六爷之命来请您到家里去一趟。哦，有事儿吗？哎，有点事儿。张作霖想，这不能不去。 东西归着归着，跟着管家起了身了。等到了于六爷家里头，人家家里阔气，前院后院套院跨院门脸是买卖，那于六爷广在高坎、营口、海城、牛庄一带有十几处买卖，家里的佣人上上下下也有几十号。张作霖等进了厅房，于六爷正等着他呢。一看张作霖进来，于六爷欠身离座，来了，坐坐坐。六爷，有您在，我站着就可以了。爸爸，你是客人，坐下坐下，现茶。你看这于六爷有这手好，他跟别的财主不一样，上上下下的人不管穷富，他都能处得来，没有地主那个架子，所以张作霖从心里往外对他就非常尊敬，也不那么拘束，就这样在旁边坐下了。六爷，您找我来有事儿啊？小事儿不大，一呢是请你来串串门，咱们唠扯唠扯。老大子，说实在的，我对你这个人呢印象很好，别看你年岁不大，在高坎处的就算不错呀，人们谈到你没有不挑大拇指的。我打算呢跟你亲近一步，往后你常来，没事陪着我唠唠嗑，你看怎么样？六爷，我是个粗人，没念过书，如果六爷不嫌弃的话，我遵命照办就是。好好，另外还有点事儿，你愿意就愿意，不愿意呢就算我没说。我发现你在老长头那儿开个寿衣庄子，门脸也不起眼，那地方也背，你就有天大的能耐也难以施展。拿我家来说吧，光大车十几挂，大牲口几十头，离不开寿衣。我打算呢把你请到我家来做个家庭寿衣，一年我给你银子，我包下来，你是不是就省心了，也能积攒俩钱儿。另外呢，别取你的财了，我家房子有的是，就在街面上给你三间房，你开个门店，所有的收入还都归你。我家里的生活有了病，你就来治，没事你就在那赚钱，这不是一举两得吗？我做练，你乐意不乐意？张作霖一听啊，就站起来了，是感恩不尽啊！这种好事是哪儿找去？说实在的，凭自己这身份，那怎么巴结人家于六爷？这是人家看得起自己，拉自己一把，所以作霖赶紧抱拳施礼：“六爷，我太感激您了，那当然是好了，我求之不得。”好嘞，要这么说你乐意了，咱算一言为定。你呢，现在就回去跟老长头啊把我的意思说说，别让他误会了，说什么什么喜新厌旧啊，忘恩负义了，要落了这个话吧，对你对我都不好。好吧，我现在就回去商议。张作霖兴冲冲回去，见着老长头干爹常泽春，把于六爷的意思讲述一遍。老长头通情达理呀，老大的，哎呀，你的福分可不浅呐，打着灯笼也没处。

糟践，连我都替你高兴，可我怎么还能误会呢？的确，你在我这也就是混饭吃，哎，就把你啊屈了材料了。你要到财主家去，余力人要拉吧拉吧你，孩子，将来前途不可限量啊！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我同意，同意。书说简短，过了两天，张作霖离开老常家豆腐房，搬到于六家里来。这于六是盛情款待，把上上下下的人都找来，给张作霖做了介绍，告诉他这是咱们家衣冠啊，专门给咱们家衣马的，这是客人，你们可不准对他不礼貌。上下人点头，那是自然，那是自然，都管张作霖叫张衣冠。其实这叫什么官呢？这叫高抬他，就是个普通的寿衣。另外这个于六说到哪做到哪，就在他们家临街这儿三间房给张作霖腾出来了，尤其彩画一新，门前订了几溜庄子，里面有药匣子、药柜、药箱子，缺什么药派人去购买。这回这门脸在高坎那算头一排的，收拾这几行药，里头有个小套间，张作霖在这一住，为了上于六爷家里方便，开个后门，开个这门就是老于家，在大街也能去，哎，在后门也能进，这是比较方便的。张作霖就在这块住下了。于六爷派人一给宣传，这买卖还真火起来了。你想那个年头，口外贩马的人陆续不断，本街上养牲口的人也不少，马贩子也经常在这块落脚，所以他这个买卖是接应不暇，有时候把张作霖忙的连饭都吃不上。可尽管如此，张作霖高兴了，这腰包是逐渐丰满，对于六爷那感激的是无可无不可。这于六爷的家里不管有什么事，都把张作霖找去陪客人，那对待就是上宾。张作霖想，行了，这趟高坎我算没白来呀，我娘得多高兴啊！要照这样子混个三年五载的，我就能发个小财，回家买房子置地不成问题，我娘啊就能安心养老了。我呢，起码来说活个十年八年的，不必发愁了。哎，心里特别高兴，很自然的就哼起小曲儿。另外，人要走了正道了，他就不进赌场了。这六爷也老劝他，说别看我家开赌局。分什么人？对着你，我希望你别迈那门槛，一心走正路。是是是，张作霖就听了话了。树欲静，方不止。要什么事儿都没有，咱还说什么呢？实际上，人生在世，也离不开事情。张作霖正在一帆风顺的时候，大祸临头。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呢？于六啊，有个小老婆，这小老婆花名叫二兰子，想当初在营口混事，是营口平康里双正堂的。这个于六呢，在营口街上有买卖，经常来来往往，有时候呢就到双凤堂去混个乐子，认识这二篮子了，一来二去就处热了，花了300两银子给二篮子赎身，接到高侃家里头做了小

0: 老头，但是两个人的年纪相差悬殊。这于六今年多大了？58岁，快60了。二兰子呢，今年才20，那都差着好几十岁呢，他能安心吗？别看平常有吃有喝，丫鬟婆子陪着，要什么有什么，但是二兰子每当想起自己的身世，也偷着掉眼泪。这一辈子青春年少，嫁给个老糟头子，能罢休得了吗？可平常深宅大院，他很少跟外界接触，也就偷着掉掉眼泪算了。现在冒出个张作霖，那么经常跟二兰子接触，于六没拿张作霖当外人，有时候叫二兰子出来陪着吃饭，有说有笑的。人家一经常接触，就动了感情。二兰子发现这张作霖个头虽然不高，但是倍儿精神，眼睛不大，有神呐、眉清目秀，手指底下俏皮，大辫在身后一搭呢，穿的立立正正的，而且口齿伶俐，能言善讲，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所以才博得于六爷的欢心。你看这样的男人上哪儿找去？二兰子一想，如果我不是嫁给于六，我要找张作霖这样的丈夫，这一辈子我是心满意足。因此自从张作霖来了之后，二兰子是春心荡漾，跃跃欲试。每当见着张作霖，他以开玩笑为题，百般挑逗。有时候把张作霖找到内宅，就叫张作霖呢陪他谈话。张作霖呢，看着于六爷的面上，不能不来，也不敢得罪他。在谈话之间，这二兰子一笑，就问张作霖，我说你知道的事儿这么多，你会讲古不？哎呀，讲古我不会，我没少听书。我们家江二道沟啊，那一带说书的人不少，我听人家讲过。那你给我讲讲。那么欲知张作霖死如何呢？且听下文。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当我入梦，你就来到我的身边，像天使把我带到天堂。我感觉到你那温柔的气息在我的唇边，像风吹荡。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

挥不去，唯有举杯痛饮，独沉醉，独自在街里。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台经济生活。

0: 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 89.6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秦淮经济生活广播。

以前提到成都，你可能第一反应会想到赵雷的成都，而其实这首英伦盒子的成都之下也挺好听的。成都人喜欢把几个词挂嘴上，不得死不拉一头，就是没事儿没关系，很多事情都可以用不得死不拉一头把它给应对过去。虽然说眼前也许有些艰难，但总相信未来会一点点变好的。一个地方它之所以吸引你，可能不单是这个地方本身，还可能是这个地方的人，他们身上所散发出的那一种热爱生活的气息。比如说如果以后你去成都的话，真心的建议像歌里唱的，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不用特地去什么小吃街，你就是去成都当地人会去的藏腰馆子。你看有一些街边上看起来不咋地的那些藏腰馆子，味道真的是成都话说就是不掰了。家乡它就是那个不管离你多远，你看到它越来越好的时候，都会由衷的感到自豪和开心的地方。虽然说你也知道可能往后余生要说回去生活几率非常非常之小，但你就希望它越来越好。反正我个人就是这样子，包括有可能生命当中经过的一些人，可能他离我已经很远，此后我们的人生没什么交集，但是当我看到听到他更好的消息，我就会打心底开心，因为大家都好好的，那这个世界能少一些戾气呗。我不会去诅咒谁，什么他过不好他怎么着，我没空忙着呢。就希望我们的家乡还有那些经过我们生命里的人都越来越好，我们可以由衷的感到自豪开心，然后这个世界也可能变得更温暖。这首歌歌名当中就有温暖，1992年 Beyond 温暖的家乡。

乡92年，温暖的家乡。我的家乡成都冬天其实不温暖，虽然说是一个南方城市，但是冬天是湿冷的感觉。我记忆当中小时候就会在上课那会儿，老师说大家一起跺脚，教室里就噔噔噔噔噔噔的跺着脚，有人是发抖。我的家乡成都有好多好多碎片，我记得在成都游乐园，老成都游乐园那里边的摩天轮，还有我们叫翻滚列车，其实就过山车。在游乐园外面有个百货商场，百货商场的6楼还是7楼有面包房，晚上8点之后面包就会打5折。在商场的对岸是活水公园，有一个大的水车，晴天的时候就有好多叔叔阿姨喝茶擦耳朵擦皮鞋，夏天的时候活水公园当中有好多栀子花，还有那个时候会跑去电子科技大学附近吃好吃的，那儿有一家很大的超市，很喜欢跟我妈去逛那个超市，然后就梦想我要在这个超市当播音员，我要在那儿广播张大妈张大妈王大爷然后顺带播一些自己喜欢的歌曲。还有附近的泰升南路卖手机的，那个时候觉得那儿时尚时尚最时尚，因为那些手机店里的广告牌上那种翻盖的手机，哇，好炫酷啊！心想以后我一定要用这种翻盖的手机。关于家乡的那些回忆，你呢？你的家乡在何处？你有多久没有回过家乡了呢？不管它离你多远，不管在时间上你们之间隔了多久，愿他都可以在心底滋养着你，在你脆弱无助的时候给你力量，在你偶尔想赌气说点儿什么的时候说大不了我回去了，我家里挺好的。温暖，我们继续温暖的节奏。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程璧在武汉制作完成的一首歌曲，你还记得这首歌吗？

这首歌来自于约翰列侬1971年创作和原唱的名曲 Imagine， 这本来自于 Eva Cassidy 他的翻唱。就是这样的音乐，今晚睡个好觉，明天一切更好。

感谢各位夜归人在忙完这一天所有主题以后，跟我一起在夜色里一起听听老歌，聊聊生活。今天第一首歌来自于2019年发表的新歌，但其实这样一首新歌各位又非常的熟悉，它原唱是1997年许美静《都是夜归人》。这首歌曲可能在很长时间里都在被很多深夜电台作为主题曲，比如说在节目的最后播这首《都是夜归人》或者《城里的月光》，感觉氛围特别特别好。而这一次各位听到的是两位男歌手一起翻唱的《都是夜归人》，它是2019年上映的中文版《深夜食堂》的片尾曲。这半个小时，咱们从这一版的《都是夜归人》听起，听到一组男歌手翻唱的许美静。虽然说这些歌曲大家都挺熟悉的，但是如果您仔细去搜，会发现

这样的一个现象，那就是许美静的歌被翻唱的其实很少，这不说明歌曲不优质或者大家不熟悉不喜欢，而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许美静的原版诠释已经太优秀，所以当歌手想翻唱的时候会掂量一下去翻唱，难免会被拿来和原唱做对比，一对比发现你翻了不如不翻，那这不是自取其辱吗？所以就此打住，然后换别的翻唱对象。所以像类似于《阳光总在风雨后》这样的歌，在许美静的原创以后基本没有能够拿出来分享的翻唱版本。而今天选择的几首歌曲分别是《都是夜归人》、《城里的月光》以及《遗憾》。刚才都是夜归人，现在城里的月光，两首歌曲都是各位再熟悉不过的，而且都可以说是夜色主题曲。这是1996年许美静所原创的一首歌，在这版当中齐秦大哥给编曲加入了很多非常中国的元素，整首歌曲的氛围也更加的静谧，还有那就是少了一些伤感。作词作曲陈佳明，城里的月光。

0: 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
1: 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看透了人间聚散，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守护他身旁，若有一天能重逢，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这样的歌词好温馨，每一句都是特别踏实的祝福。而这样的词曲出自于陈嘉明的笔下，当年许美静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只有20出头，而这一版是来自于2010年齐秦在《美丽境界》专辑当中所翻唱的《城里的月光》。当年这张翻唱专辑《美丽境界》出现的时候，就有些声音说齐秦没法再唱摇滚了，只能唱这样的一些柔的歌曲。但我倒觉得人在某个阶段会有一些不同，这很正常。年少的时候会咆哮，会说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而到中年以后变得更加的沉静，不再有那么多的棱角和戾气，其实也是人生必经的一个阶段。安安静静地说着一些发自内心的祝福，比如说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其实也是人生的另一种形态。这样的一首《城里的月光》，其实还有一个粤语版，也是此前跟你分享过的。今天给你放的是来自于欧瑞强所翻唱的这一版。以前你肯定听过《城里的月光》，而以后会记得还一版同样是许美静所演唱的粤语版的歌曲，叫做《月光光》。还有一位叫欧瑞强的歌手，用非常民谣的方式也翻唱过。
2: 多么的想飞到晚空去，这闹市上必更。

是觉得这一版《月光光》拿来作为晚安曲，在睡前，尤其是哄孩子睡，应该挺合适的。当中的这一小段的口哨声，可以说是歌曲的一个，不能说是最大亮点哈，至少是在那一瞬间让你突然觉得，哎，这歌还挺好的。总体来说，这版的翻唱可能显得有一点点寡淡，而魏翔先生把很多很多流行歌曲变得多了一些民谣的味道。而在香港这样的一座现代都市当中，曾经有朋友觉得好像少了一些淡淡的情怀的东西，可是欧瑞强就是将淡进行到底，几乎所有的歌曲都是这样淡淡的味道。如果你也刚好喜欢在晚睡前在夜色里听一些这样淡淡的不那么浓烈的音乐的话，可以搜欧瑞强的更多音乐来听。这半个小时我们在听被翻唱的许美静，而且每一位都是男歌手在翻唱许美静。我们从都是夜归人说起，听了城里的月光，还听了他的粤语版月光光，而现在这一首是在一张口碑非常好的翻唱专辑，叫做坏人情歌遗憾，标题主打歌就是由方炯斌翻唱许美静的遗憾。这首歌同样是作词作曲陈嘉明，也可以说许美静的大部分作品背后站着的那个人都是陈嘉明。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星海经济声。

新闻，又有啲咩嘢故事？睇嚟睇去都系值得离家出走四个字。其实系咪报纸印错定系我唔识字？其实系唔系社会越嚟越多事，搞到啲年轻人都要自由两个字？佢哋唔想日日俾人控制，俾人怀疑。但系你哋有冇谂过，你哋容易做错事？日日话父母对你唔好，需对你鄙视，讲到自己几有本事，唔想大人多事。但系到头来乜都冇做到，坐喺树。究竟你哋明唔明白自由两个字？讲真，世上边有父母唔锡自己孩儿？只系你哋唔用心去睇成件事。

夜喺度顶撞父母，话要追寻理想，强调自由。Set me free 啊，讲一次，顶一次，唔会理解成件事。其实你哋咪咁霸道，咁自私。冇错，有时父母真系好鬼过分差异。谂一谂，其实你哋咪系咁鬼无知。若然佢哋要放弃，早就已经放弃，唔使等到你哋顶心顶肺喺度担心你。知唔知？其实做父母唔易做，为咗你好先应喺度调整你前途。唔通得闲冇嘢做，生你出嚟攞你草？讲真，你心里有数，边个为你好？世上冇难事，只要有心解决成件事。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有一首歌
3: 要送给你，
4: 听好。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秦淮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5: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6: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这里是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孕育一个健康的新生命是每个家庭的美好期盼，从生命萌芽到早孕期，到产前筛查诊断，再到出生后的遗传代谢疾病防控，以及宝宝零到三岁关键阶段的养育照护，每一个环节都和母婴健康、孩子未来成长紧密相连。为普及科学孕育理念，筑牢安全周期生育健康防线，我们特别推出优生优育系列科普节目。那本系列一共四期节目，我们将依次聚焦早孕关爱、产前诊断、各类基因筛查及代谢病、零到三岁儿童照护及生长发育四大主题，带大家读懂早孕期身体信号，了解产检与产前诊断的意义，分清各类筛查项目，认识新生儿代谢疾病，掌握婴幼儿科学养育知识。希望用通俗易懂的科普帮家庭避开孕育路上的误区，科学守护妈妈和孩子的健康。今天开启第一期内容，早孕关爱。本期节目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孕期保健科副主任李光苗李主任。那李主任，欢迎您做客直播间。
8: 大家好，我是李光苗医生。
7: 那李主任，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其实征集了不少

0: 听众朋友们关于早孕的一些问题哈，也都是大家呢普遍关心的一些话题。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李主任为我们逐一的做一个答疑解惑。
1: 好的。
0: 嗯，那好了，那今天呢就开始我们早孕的科普问答。那很多的这个女性呢，在家里呢用这个早孕试纸测出两条杠之后呢，就是非常的惊喜，但是呢也不太确定。那李主任想问问你啊，试纸测出两条杠就一定是真正的怀孕了吗？
1: 其实早孕试纸呢，在咱们生活中其实是非常方便的一个测试早孕的一个方法，在家里边就可以自行操作。一般情况来说，咱们怀孕8天左右，我们就可以通过试纸测出来。那么怀孕8天呢，是一般是从咱们排卵期的时候开始算的啊，就是过了排卵期以后8天左右，大概就能试纸测出来了。具体的操作方法呢，我们就按照说明书就可以了啊。如果试纸上出现两条杠呢，一般就是表示怀孕了，但是啊，这个应该是晨尿，我们最好用晨尿测，晨尿的话会更准确啊。如果对于试纸可能还是觉得不太确定，我们也可以通过抽血进行血 HCG 的检测。如果血 HCG 明显升高，那就肯定是表示已经怀孕了。同时呢 ，HCG 还可以帮助我们监测这个胚胎的发育情况。那么最准确呢，还是我们通过 B 超去确认。最早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在停经35天的时候，通过阴道 B 超可以观察到子宫内的胎囊和胎芽，从而呢，我们确定是不是真正的宫内妊娠，排除宫外孕的情况。一般呢，早孕试纸的检测和 HCG 的测试呢，会比 B 超更早的去检测出来。如果着急想知道自己是不是怀孕的女性呢，我们可以在天数比较少的时候，我们可以先测血，然后后边可以再做 B 超的检查。
0: 嗯，就是最后再做这个 B 超呢，来做一个这个确诊啊。嗯，那其实在收集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也听说现在这个医院也是专门开了一个早孕的门诊。那李主任，这个早孕门诊是干什么的？那怀孕早期需要专门的去早孕门诊吗？
1: 是的，现在我们国家有一个保护生育力的一个早孕关爱行动。那么早孕关爱呢，主要是针对怀孕早期的女性的一些针对性的一些关爱措施。那么现在群众呢，在生育方面常会面临一些问题有的女性在怀孕之后会因为先兆流产不知所措，有的是因为吃了药或者是拍了 X 光等等一些原因呢，会对胎儿的健康产生一些担心和焦虑，也有的呢是因为其他一些慢性疾病，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怀孕了之后不知道该怎么调药也有的因为意外怀孕不知道对这个胎儿的保留呢会犹豫不决。所以为了切实解决好这些问题，我们国家卫健委从2025年开始实施早孕关爱行动，指导设立妇产科的一些医疗机构开展早孕关爱门诊。那么早孕关爱门诊呢，是整合了门诊、超声、心电图的检查、采血、尿检等等一系列的环节，为我们孕早期的女性提供一站式的便捷服务，有效减少了候诊的时间。对于一些情况复杂的这个女性呢，也可以在早孕门诊进行多学科会诊我们在多学科会诊的时候，可以组织产科、超声科、内科、医学遗传科、营养科、心理科、中医科等等各方面的专家，为我们早孕期的女性提供综合的保障服务。总之呢，早孕关爱这件事儿说到底就是两句话，帮不想留的人做对决定，帮想留的人说好这一程。2026年7月11日是第37个世界人口日，国家卫健委也将世界人口日中国主题定为呵护早孕关爱赋能，宣传早孕关爱服务，普及生殖健康知识，切实维护我们女性的生殖健康。
0: 嗯，那还有很多刚怀孕的一些朋友呢，就会发现身体呢有一些变化，你比如说恶心呀，老想睡觉啊，以及乳房发胀等等这些问题啊。那李主任，早孕一般会出现哪些症状呢？那哪些又是正常的生理反应呢？
1: 其实早孕呢，我们最先知道的症状可能就是停经，就是我们该来月经的时候没有来，我们可能就会想着去测试纸看是不是怀孕了。所以说一般对于月经周期比较规则的，一旦过了这个月经期应该是考虑怀孕的，尤其是过了10天以上还没有来月经的，应该高度怀孕。 另外呢，怀孕早期会出现一些早孕反应，

0: 大约90%的孕妇在早孕的时候会出现一些恶心，50%到80%的孕妇呢可能会出现呕吐。另外呢，有的孕妇可能会出现一些头晕呀、乏力呀、嗜睡、食欲不振呀、比较厌油腻，还有喜欢吃酸的或者辣的等等这些症状。大部分这些孕早期的这个反应呢，是从孕6周开始，大部分会在12周左右会自行消失。另外呢，乳房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怀孕之后呢，因为体内的激素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乳房可能会变得肿胀呀、敏感呀，甚至会出现疼痛。同时呢，乳头和乳晕的颜色可能也会加深。还有呢，就是一个尿频，因为怀孕之后子宫在逐渐增大，我们子宫的前面就是膀胱，子宫增大会对膀胱产生压迫。会出现一个尿频的一个症状，但是随着子宫越来越大，超出盆腔之后，对于这个膀胱的压迫解除之后，尿频的症状会慢慢的消失。
1: 嗯，那有的这个孕妈呢，她在怀孕的时候就会吐的是昏天黑地的啊，有的呢是一点反应都没有。就是我觉得啊，大家就是对没反应的呢，反而会比较担心一点。那李主任，为什么差别会这么大呢？没有早孕反应，是不是就非常容易造成一些胎停这样的不好的现象？
0: 其实确实是早孕反应，每个人的情况确实是不一样的。但是现在呢，这个妊娠期这个早孕反应呢，它的病因还不是太明确。目前可能研究发现的就是，有一些因素的，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 HCG。我们研究发现呢，这个孕吐的 HCG 浓度的高峰与这个孕吐的这个高峰的症状是成正相关的，就是 HCG 高峰期可能也是孕吐的一个高峰期。所以说呢，我们可能会认为 HCG 它是一个致吐的一个刺激物。比如说多胎的啊，比如双胞胎的、三胞胎的啊，可能他这个恶心呕吐的几率也会升高，可能就跟这个 HCG 的那个浓度比较高有关系。另外呢，我们怀孕之后还有一个激素升高，就是雌激素。那么当雌激素水平升高的时候呢，妊娠期的这种孕吐呢，它也会更为常见。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进化适应的一个推测，就是说妊娠期的恶心呕吐，它是为了保护妈妈和胎儿免受潜在的一个危险的一个食物。比如说有孕吐之后啊，我在考虑我是不是怀孕了，可能我就会去避免一些对于这个妊娠不好的一些食物呀，或者接触一些有毒有害的东西。那么还有呢，就是心理因素，有研究表明孕妈孕吐严重和精神因素也有比较大的关系。如果怀孕之后呢，孕妈作息不规律，经常熬夜，工作强度还比较高的话，长时间的精神紧张呢，就容易引起孕吐，还有就是情绪波动较大的，有焦虑的，情绪低落的，也会引起孕吐，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说有这个晕车的，偏头痛的，或者是有家族遗传史的，或者是上一次怀孕有这个妊娠剧吐史的这个孕妈妈，可能更容易出现孕吐的情况。
1: 嗯，好的，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的优生优育系列节目啊。今天的主题呢是早孕关爱。那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孕期保健科的副主任李光苗李主任。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 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四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5: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6: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7: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
6: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5: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8: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6: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5: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9: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5: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10: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1: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推出的优生优语系列节目。那今天的主题呢是早孕关爱，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孕期保健科的副主任李光苗李主任。如果您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李主任，我们节目继续哈。那刚测出这个怀孕之后呢，不少孕妈就非常纠结，第一次检查什么时候做，都要检查什么。那早孕的第一次检查应该做什么时候做呢？主要是查哪些项目呢？李主任，
0: 对于咱们刚刚测出怀孕的早孕女性来说呢，如果我们对于试纸可能有的时候可能会存在一些怀疑，那么我们可以到医院抽血进行 HCG 的检测。那么 HCG 升高之后，那么肯定就是怀孕了。如果没有肚子疼也没有出血的一些情况呢，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孕6到7周的时候空腹到医院进行一个 B 超检查，确定有没有胎心，排除一下宫外孕。同时呢，我们怀孕早期也有一些常规的抽血的检查，比如说甲状腺功能、空腹血糖、同性半胱氨酸等等。这些检查呢，都是为了在早孕期排查我们是不是存在基础疾病，尽早的进行干预，保证我们胚胎的正常发育。当然，如果出现腹痛呀，或者流血等等，这一些异常情况，我们需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1: 那听说怀孕之后现在也是需要建档的，对吧，李主任？
0: 对对。
1: 那其实很多孕妈呢，就对建档这个事儿呢，就是不太清楚，不太了解啊。那这个建档主要是干什么？去哪儿建呢？
0: 在我们超声确定正常的宫内妊娠，见到胎心搏动之后呢，我们可以在8周之前到本人或者是配偶的户口所在地的社区，或者是妇幼保健院进行早孕建档。早孕建档的时候会享受一些免费的一些产前检查，比如说我们会量血压、称体重、进行血常规、尿常规、血型、肝肾功能、乙肝、丙肝、梅毒艾滋病这些基础的一些检查项目。同时呢，我们早孕建档还关系到宝宝以后出生证明的办理，不建档宝宝出生以后就没有办法去办理出生证明。那么建档的地点呢，我们一般在新都区户口或者是长期在新都区居住的居民，我们可以到新都区妇幼去进行建档。那么乡都区户口或者是长期在乡都区居住的居民，我们可以到东郭村卫生院进行建档。其他县区的一般是去本县区的妇幼进行建档。
1: 那还有很多孕妈呢，拿到这个化验单之后看到孕酮低啊，就非常害怕啊。那李主任，孕酮的高低到底有什么意义？它是不是就说孕酮低了就一定会流产呢？
0: 对，这个孕酮这个高低也是无数孕妈踩过的一些坑，一看到孕酮低可能就会特别的焦虑。首先就是一次偶尔的孕酮偏低不等于一定会流产。那么孕激素呢，在妊娠早期它的分泌是呈脉冲式的，它的波动很大，它并不是一个就是直线型的持续一个同样的水平状态。即使是我们测到孕酮数值偏低，也不能说明胚胎发育有问题。 所以孕酮低呢不一定需要保胎，就是孕激素的补充虽然有用。

但是也需要我们医生结合咱们的情况，看看需不需要去用孕激素。那么真正需要重视的情况呢，就是我们的孕酮持续偏低，比如说低于五以下，可能会提示这个胚胎90%以上就是存在一个发育不好的情况，或者是 HCG

0: 是说到这个孕酮低，大家害怕，还有一个大家谈虎色变的一个症状啊，就是宫外孕啊。其实一听这个宫外孕呢，好多人就非常的紧张啊。那李主任，宫外孕它到底有什么典型的症状？怎么做才能早期的去排查出来呢？
1: 其实宫外孕呢，它也是一种怀孕啊。那么试怀孕首先的一个症状就是停经，就是该来月经的时候没有来。当然也不是说咱们来到所有的月经都是正常的月经。也有20%到30%的人他没有明显的停经史，他会把因为异位妊娠他会有出血的情况，他可能会把异位妊娠引起来的这种出血会当做月经。那么这一类呢，它不是真正的月经，这种情况通常呢，出血量是比较少的，颜色呢是这种暗红或者褐色的，会一直出血，就是平常月经可能来个3到5天就干净了，但是如果有宫外孕的这种出血呢，它可能10天8天都干净不了。第二个症状呢，就是常见的就是腹痛，这个也是异位妊娠最典型的症状。在早期的时候，多为一侧的下腹的一个隐痛或者是胀痛，位置呢相对比较固定，也可能会伴有一个腹胀的情况。咱们最常见的宫外孕的一个位置呢，就是输卵管的妊娠。那么当输卵管妊娠破裂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一个突然的一个撕裂样或者刀割样的一个剧烈疼痛，同时呢还可能会伴有恶心呕吐。另外呢，因为宫外孕这个破裂之后呢，可能会有腹腔内的出血，当这个血到达盆腔最低点，也可能会刺激到直肠，出现一个肛门坠胀感。另外呢，如果出血特别多呢，也可以向上刺激到膈肌，引起一个肩膀呀或者肩胛部的一个放射痛。那么这个肛门坠胀感和肩胛部的放射痛，这个是腹腔内出血的一个危险信号。那么第三一个呢，就是阴道出血。宫外孕的这个女性呢，常会出现一个不规则的出血，量是比较少的，有的时候是呈点滴状，颜色比较深或者呈咖啡色，持续数天或者是数周，这是因为这个激素水平的异常导致子宫内膜的异常脱落，它并非真正的月经啊，也不是正常的着床期的出血。所以说我们在停经之后，一旦出现突发的剧烈的疼痛，或者是伴有头晕、恶心、呕吐、肛门坠胀感等等这一些异常情况，一定要立即拨打120，或者是在减少活动的情况下，尽快让家人送到医院去就诊。
0: 其实说到这个怀孕呢，好多好多的症状哈，都是会引起大家的一个恐慌。你比如说有的孕妈呢，她早孕期间就发现了有点这个褐色的分泌物，或者是少量的这个出血，她心里边就特别慌。那李主任，这种情况到底要不要紧呢？
1: 其实孕早期这种褐色的分泌物，它是有很多原因的啊。如果是正常怀孕的呢，我们最常见的就是着床期的出血。那么这个出血呢，常常发生在受精之后的6到12天，量特别少啊，一般是粉红色的或者是淡褐色的血丝，可能持续1-2天，或者是出1-2次，可能就不出了，没有腹痛。这个是因为宝宝在这个着床的过程中导致这个子宫内膜的这个血管破裂导致的一个轻微的出血，这个一般是不太要紧的，就是偶尔1次2次的这种血丝或者粉红色的血一般是没有问题的。另外呢，还有的孕妈呢，她是因为这个宫颈因素导致的出血孕期因为这个雌激素、孕激素水平都会升高，可能会诱发长一些这个子宫蜕膜息肉这个形成，在轻微的刺激有可能就会引起出血。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通过简单的一个妇科检查就是需要让医生给我们检查一下看看这个出血到底是哪儿来的。一般情况下，症状比较轻微的，出血比较少的，不需要特殊处理如果出血比较多我们可能需要进行压迫止血还有就是如果息肉激发感染或者高度怀疑恶变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进行手术治疗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孕妈比较关心的一个情况，就是先兆流产这种情况会出现一个少量的出血或者是鲜红色的血量是少于月经量的，可能会伴有轻微的一个下腹的一个坠痛呀或者是腰酸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宫口是没有开的胚胎还在正常的发育，它是具有正常的活性的这个时候胚胎有一定的危险，但是像这种情况我们可能就需要保胎治疗，而且保胎治疗的成功率也是很高的，也不用过于的担心那么第四种情况呢，就是绒毛下的血肿，就是我们可能做 B 超看到我们这个胎囊旁边爆了一个液性暗区 这时候。

0: 候，有的可能会有出血，有的没有出血。啊，这个是因为这个胚胎的绒毛与子宫壁有一点点分离啊，它这个周围的毛细血管破裂导致的一个出血，绝大部分都是比较小的啊。如果发现这个血肿比较大啊，甚至是比我们这个胎囊的这个大小还要大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呢，可能会就有一定的危险啊，需要遵从医生的医嘱，及时的进行这个药物治疗。另外呢，就是胚胎停育啊，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胎停啊。胎停之后呢，因为胎停就是我们做 B 超的时候看不到胎心啊，这个时候呢也可能会有一个出血的情况。但是胎停的情况，我们是要避免无意义的保胎的，因为它没有心跳了，尤其是我们最开始做 B 超还有心跳，后来做 B 超没有心跳了，这种情况啊，它是没有意义的，保胎是没有意义的，而且盲目的等待可能会对妈妈的身体啊造成损害，所以说一定要及时就医啊，由医生进行一个啊手术呀，或者是一个药物治疗啊。同时呢，如果发生多次的胚胎停育，我们建议尽早到生殖门诊排查咱们啊总是频繁这个胚胎停育的原因，知道我们下次的备孕。另外呢，还有就是宫外孕，刚才咱们说到了啊，宫外孕也会导致出血啊，这些出血的情况啊，大家要注意辨别。如果大家不能辨别的话呢，我们可以到医院去进行就诊。
1: 嗯，所以说呢，就是发现身体异样的时候呢，最好是去医院找专业的医生呢，来给自己做一个诊断，这样的话情况是比较安全的。
0: 嗯
1: 嗯，好的，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的特别推出的优生优育系列节目的第一期主题早孕关爱。那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孕期保健科的副主任李光苗李主任。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4: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5: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您现在